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，
1: 瓜建中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，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。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那即马有年假啦，初九、初十都国庆日嘛。
1: 嗯，
0: 啊个拜哇，
1: 拜也无啦，
0: 年年个三公假哩哩。
1: 系啦，
0: 系啊，
1: 都拜五、拜六礼拜啦。
0: 系啦，系
1: 啦，
0: 拜五、拜六礼拜。
1: 嗯，
0: 嗯，哦，这那假期过来中间哦。那个高铁又一个搬起来了，哎、
1: 欸，哇，像安尼生意真好啊！
0: 对啊，啊，都有人即款咧选举咧宣传哦，安尼好带动安尼人啊出来中间哦，带动一挂即个点心摊啦，无就饭店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餐厅啦，哦，会带动遐生意起来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你看北四科、树林啊，北四科有。
1: 嗯
0: ,T17 加 T18, 这两块地啊乌暗慢慢的齁、
1: 哦、嗯
0: 拍水让黄仁心里面嗯

0: 哇，啊边啊人都哇咧，有去饭店啦，哦，有去餐厅啦，
1: 嗯，
0: 有去这路边摊啦，
1: 嗯，
0: 啊好好啦，
1: 拢好好好味好好啊，
0: 一起咧都发达起来啦。
1: 听讲遐诶，迄个地皮无俗啊，拢起价啊呢。
0: 一大几年，迄阵啊，迄间厝甲买起来就好啊。
1: 哈哈，系啊。啊，头家，因买买，头家唔买啊，
0: 系
1: 啊，
0: 对啊，
1: 处处都唔买啊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
0: 反正处处住到老尾啊，讲啊，我老啊，归一间上林啦，系哦，
1: 嘿，
0: 反正老啊会，
1: 欢喜哦，嘿，欢喜，嗯，
0: 你对我真好啊，咁睡只久啊，吼，
1: 系啊，
0: 归间好林啦，啊，大家都谈着，
1: 啊，诶。嗯，安尼嘛是有你，咁一间厝诶，迄个负担嘛，无诶厝住厝伤济哦，爱个报税费去。
0: 哎，老啊，呀，那我给你做那个干儿子的
1: 哦，嘿
0: 啦，
1: 老哦做干儿子，
0: 无啦，以后
1: 干爹啊，
0: 做干儿子的，
1: 哦，安尼就是可以做干爹啦，
0: 嘿
1: 啦，
0: 哎，清楚就啊。干脆给你啦，
1: 嗯，
0: 干爹给你啦，
1: 哦，哎、
0: 欸，
1: 安尼个不赖哦，安尼干爹都加叫几个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对啊，嗯
1: 嗯，
0: 那出来一寡囡仔一个休困啊啦，
1: 哎、
0: 欸，哦，
1: 哎、欸，啊，老板呢嘛休困，
0: 然后大姐都休困啊，啊，搁个这个。月底迄个什么后，迄个光复节哦，迄个有用。
1: 迄嘛廉价。
0: 啊，过来就是九月中阳，过老年啦。
1: 哦。
0: 啊，过日子啦，现了一月二日吼，啊就
1: 一个
0: 一人分一班吼。
1: 哦。
0: 关于要甲你伫要河头，还是伫要去领，
1: 嗯、
0: 还是要冲啥？哦。
1: 迄就未无去啦，变烦恼啦。
0: 未无去。嘿嘿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多大不大的我看毛他呢？
1: 唔知咧，应该有哦。
0: 我刚甲阮查某囝去麦当劳坐咧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少年啊，生一个囡啊，才有两岁娃，
1: 嗯，
0: 哎，因遐某不大个大起来，
1: 哎，
0: 我娃在家好，
1: 哎，你有甲讲继续生啊咧？
0: 生了就是啦，
1: 啊，
0: 政府拢会补助啦，
1: 嗯嗯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遮领遐领安尼啦。
1: 你那边依早都无这个坑啊？
0: 无啦，
1: 哎呀，生几堆，你也无半生啊嘞。
0: 啊，明年个
1: 钱加硬个，
0: 这个利率真紧啦。
1: 嗯，
0: 都个钱拢要可能一万块拢要夹夹落去啊啦。
1: 哎呀，到时阵有任何消息都搁讲啦。哎呀，
0: 嗯，
1: 安尼都丢啊啦。
0: 好丢了。
1: 啊，咱个专线电话一个2999。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询问，咱有欠朋友的歌哈？
0: 什么歌？
1: 迄个思念无有依啊。
0: 敢无找着？
1: 我找好啊啦。
0: 找好无？
1: 啊，迄个搁有白牡丹，
0: 思念无有依哦。罗州的陈小姐哦。好来，啊，有在听无？
1: 有诶啦。
0: 好，先我做你。
1: 掌声一样的，那个无听话来噻。

0: 思念无有意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卖思念就好
1: 啊。啊，若无思念足艰苦啊。
0: 嗯，
1: 系啊，就爱思念。
0: 啊，唔赔账。
1: 赔账骨账。哎呀，
0: 赔偿骨偿，
1: 哎啦，
0: 卖个想都都无太值啊啦，
1: 那有可能卖想，
0: 啊你个想都都煞无有意啊，嗯
1: 啊，
0: 哎，来哟，
1: 嗯，
0: 郭台雄老师哦，要写一张配合小曲，
1: 哦，
0: 看写偌长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啊你若讲都出来若讲啊未交到女朋友的人哦，
1: 嗯，
0: 你甲听好。
1: 哦、看这张配片哪写呀？
0: 啊，你就对安尼写了吼。
1: 嘿，
0: 小姐就感动啊啦。
1: 哦，
0: 嘿啦，来啦，小姐请回信啦。

迷人的小姐，请你献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，来看到流浪卖布兄哥在逼情的城市寄予你的情诗。自迄日，阿三哥驶牛车载我去参加恋爱补习班，我坐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，看到姑娘你真水，我明知啊对你是一见钟情，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，这叫我要怎样？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，抱着失望的心坐到中美号的列车倒转来。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，请你详细想看卖。咱相逢的时，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式的歌，我一日甲你看，你用目尾甲我拖，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。

当时我讲请问芳名，你就对我笑眯眯，讲我是坏东西，我头做你去。我紧叫小姐，请等下，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，袂当驶倒体。啊，古锥的小姐，我是真心的爱你，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，我有男性的气魄，有流浪滚刀赛的趣味，像电发兄哥遐尼有情。

美丽姑娘，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，就我轻轻来叫到无言的倒位去，你是我难忘的人，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。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我的心那无你的星座伴，我就会感觉孤单、冷淡、虚微、无伴、沉闷、寂寞、空虚、无聊。也若无你给我月亮的光，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，一切拢乌天暗地。讲较明一点啊，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，我就是你的小肚。那有大肠无小肚，永远都袂行路。如果那无你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，就好亲像拖我入去顶仓库变起来扛同款，全身躯电鼓鼓啊！迄时的我就无办法通对你谈天说地咯，只有自己昏天怨地而已。但是我若不幸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，翻天覆地的代志，你就唔通记天度地，讲我是一个无天无地的人啦。因为这是我乌天暗地因果啦。总讲一句，我是真希望甲你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，小姐，请你回信。

0: 就这样听回信哦。
1: 这批写呢，才等着要哪回？哈，要哪回？你安回呗？
0: 啊，就讲，免讲啊多啦。哦，我是要来倒位落来倒位安尼啦。
1: 要从啥就从啥。
0: 对啦，下个努力啰嗦我咯。
1: 对，安尼简单几句甲回。哎
0: 呀，
1: 卖讲汉济啦，要从啥就从啥。
0: 好丢了。
1: 啊，那我的回信是讲去弄饼。
0: 免啦，
1: 哎呀，写很长，我是要哪回？
0: 带来媒人播一下啦。
1: 哦，
0: 哎，来。

唉，实在真怨叹。迄当时媒人带阮去看恶丧，我只敢那谈新娘啊水当当，带来才知伊是一个大土桶。咱若讲西伊讲东，定定嘛愈苍苍。一摆我应酬拖过暗，转来目睭干，站脚亲像大地动，哭声亲像水牛干。咱叫伊唔通哭，伊煞凄惨嚎；叫伊唔通嚎啊，伊煞四过走；叫伊唔通走，伊煞四过逃；叫伊唔通逃啊，伊煞张弓要吊刀；叫伊唔通吊，伊煞嘴啊结翘翘；叫伊唔通跳，伊煞骂我袂见笑，害我愈想愈袂晓。朋友啊，水某是人人爱。

0: 破甲媒人无爱遐去吼，
1: 哎，
0: 嘛是无法度，
1: 啊，嘛是弄病咧，
0: 死人性都唔改咧，
1: 吼，
0: 哎
1: 呀，啊，那唔改都变错了啊，
0: 对啊，
1: 迄啥物都拢变讲啊，嗯，
0: 最主要咱身体甲顾好啦。
1: 嘿，
0: 身体若够顾好，就是对的啦。
1: 嘿，啥物拢会使讲啊？
0: 对啊，
1: 嗯。
0: 哦，你看，一个人啊，轻松起来。
1: 要游山玩水，
0: 对啊，
1: 拢无问题。
0: 没有问题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若连袂只酸，连袂只疼，哇！
1: 嘿，
0: 真可怜，这边喏。
1: 对。
0: 啊，就来注射。哦。啊，若疼，就过来注射。啊，消炎止疼，你若注久哦，
1: 哎，
0: 对咱的
1: 身体拢有迄个副作用。
0: 拢无好啦，
1: 对啊，
0: 拢红星的养筋骨，即罐甲食落都无唔对啊啦。
2: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。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一切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级别真有效哦。红星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。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拄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。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。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哦，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。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。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这挂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。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，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疼。哦，治根本的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起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0: 这个骨头哪里酸软疼？
1: 嗯，
0: 这个天开始啊，
1: 对
0: 哦，哦，
1: 嗯，
0: 按人疼起来哇，都过来注射呢，
1: 天天注，不是办法啦，
0: 哦、对啦。嗯、啊，听了无去做，未使啦。
1: 啊，迄都已经听甲未动了吼，家都爱去有医生注射。
0: 对，啊，送你红星的养筋骨吼。
1: 平常时也都爱吃。
0: 即罐甲提灯来吃就对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大家吃，大家养健健安尼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若看到我，你就知影。嗯。啊，我往那做迄人安尼。
1: 哈哈。
0: 嗯。
1: 我甲人咧，不是干妈店，不是称。
0: 我刚甲人咧病呢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是大卖场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阿松，这个哦，红气养筋骨咯，阿个白灯阿吃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伊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这功效，哦，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这体力，固本培元， 这罐甲买顿来吃就对。
1: 各位大波咱的气血，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所以讲吼，得买食产品，就是爱下用啦。
0: 对啦，
1: 系啦，啊，咱的产品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啊，买回来吼，都要认真吃。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，得搁定来。
0: 嗯。
1: 因为咱的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。
0: 对啦。
1: 所以讲，你不三时都爱甲食，食咧等啊咧。嗯。
0: 啊，即卖你若买半担吼，拢有特别甲你优待啦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找洛江小姐2999-8692
1: 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
0: 来跟阿文哥来去采槟榔

0: 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后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还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個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。
1: 火呢大，人就未快活啦。
2: 嗯，
1: 哦，迄、那个上惊咧热火，甲你走去这个五脏六腑内底里边，
2: 走入去内底哦，就变成病菌。
1: 对啦，人讲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。这毒素产生其他的这病情造出来，
2: 对，
1: 所以咱北来垃圾废气拢爱个清清出来。
2: 嗯，
1: 咱这款清肝佮兼解毒，红参五年解毒丸。
2: 像今嘛，即秋冬时啊，废气拢较沉
1: 哦，
2: 啊，所以拢有一个秋燥。
1: 哎，
2: 秋天拢安尼，感觉咧真大暑安尼。哦，咱就啉茶、啉滚水都袂止嘴啦，安尼。安尼啉水哦，感觉呢嘛是同款个作脆大，
1: 嗯，
2: 迄个是北来火大，
1: 嗯，
2: 哎呀、啊，
1: 火大人未快活啦，
2: 食这款，嗯，
1: 这款广告三十年啊，
2: 对，
1: 哦，啊，清肝个兼解毒，红参五年解毒丸，即卖人买半打拢有犹太，
2: 对，
1: 哦，2999-8692
2: 2999-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
1: 来快乐的出旁

0: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個系列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個系列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個系列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，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这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即马有即个目睭去手术的人吼，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当然两日目睭金角角安尼，
2: 嗯，
1: 啊，当然啦，爱保养，
2: 对，
1: 你若无保养哦，望无生涩，上镜歪呀歪呀过来，哦，
2: 对，
1: 目睭来讲手术好势，当来食咱的即个红星的大光明，也甲咱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哦，主因并无甲你保健，啊，体看咧唔能看哦，那个体爱食哦，
2: 都爱食，唔是白白等看，
1: 对啊，
2: 系啊，
1: 啊，目睭，那手术掉，啊，再个甲食咯，都后摆后你目睭安尼好啊，水多咯，
2: 嗯，
1: 哦，
2: 对，
1: 一家讲那买半担拢有犹太啦，哦，跟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好女的愿望哈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天开始咧扫人，
1: 真济啊，
0: 咧扫啊哈。
1: 嗯，
0: 这扫、個、吼，真落地好。哦，啊，都要对症啊。
1: 对。
0: 哦，你讲扫啊哇，唔知变安怎呢？
1: 嗯，
0: 你敢无听人讲？阮常常咧讲，医生惊地扫，拖水塞惊尿尿。哦，这个扫吼真歹治疗。哦，所以啊，对症来吃这罐就对啊，玻璃免扫散，这一罐哦千六块。哦，啊，物件哦唔能嫌贵。

0: 可能就是无贵。
1: 嗯，
0: 玻璃边扫散，诶，气管啦、细胞啦、垃圾管你清清的啦，哦，安尼你就过大啦啦。
1: 啊，都安尼酷酷扫哦。啊，你那讲都安尼酷酷扫，啊，安尼轻轻叫，轻甲厝内底人哦，拢安尼困未起呀。安尼影响困眠呐，啊无就喂来喂去安尼，咱这玻璃边扫散吼，甲买顿来吃，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看来要用就有啦。那对外口顿来吼，感觉这脑头怪怪的，好紧吃吼。啊那平常时啊吼，气更不好的人吼，咱就早暗甲吃。啊那讲到感冒啦，啊有安尼加安尼扫甲起起叫吼，加加吃几摆啊。哦，不清楚不了解，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-8692，2999-8692。
0: 台湾时间1:01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咧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哎呦，
1: 嗯，
0: 即马可以入来，你要听歌，啊，只个风趣啊，
1: 挂建中，
0: 嘿，甲我讲，啊，我再来找吼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3，
1: 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-8693，嘿，啊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即马好起来吼，我要开关甲试落去。嗯，来，你好，哎，喂喂，
2: 嘿，
1: 嘿，
2: 你等王姐姐
1: 哦，哎，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可爱的马，
0: 可爱的马，
1: 可爱呗，
2: 嗯，然后我一直在想想讲，看等下要点什么歌，啊，笑个困去，
0: 哈哈哈哈哈，
2: 笑个困，要脸。
1: 没啦，啊，
0: 没啦，这
1: 困正常。
0: 啊，困到困起那好紧。
1: 系啊，系
0: 啊。
2: 啊，听我点出来歌，啊，就想，一想到我就是困起。
1: 主要困起，
2: 了解了。
1: 困得起多啊。
0: 听我困起算无简单。
1: 哎
0: 哎，
2: 谢谢。
1: 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2: 阿公姐啊。
1: 哎。
2: 我过来点一下那个点魂盘。
1: 点魂盘。
0: 好。
1: 点魂盘。那个黄太太，
2: 哎，
1: 好，
2: 好，谢谢哦。
1: OK， 好，嗯。
0: 马上来。
1: 哎，点魂盘，嘿嘿，点魂盘，嗯 ，OK， 今麦跟鸟去咧吹哈，来，你好。
3: 冇事啊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3: 我今天好。
1: 哎。
3: 你们帮来挂桥。

0: 叫金宝店。
1: 哦，赞哦。
0: 哦，没吃过菜饭。
1: 哎，拢老瓜呢？
0: 哎呦，哎，没吃过。
1: 哎，赞啊哦。
0: 哎，哦。
1: 赞啊呢。
0: 超超过好听。
1: 超过好听。哎。
0: 今次叫红灯笼。
1: 红灯笼吼。好，红灯笼。
0: 超平安包的歌，我们要超级好听。
1: 超好听。好，
0: 安尼王叔叔，
1: 王叔叔啊，
0: 嘿嘿，
1: 无恁嘛忙啊咧。
0: 哦，好听好听，我留意留意。
1: 安尼好，好，
0: 谢谢你。
1: OK， 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你好，我泸州李小姐。
1: 嘿，哦，李小姐。
2: 冰辉唱的大车瓜。
1: 冰辉的大车瓜。
2: 哎，
1: 大车瓜好。
2: 谢谢。
1: 好 ，OK， 嘿。来，你好。
3: 哎，孟霞小姐你好。
1: 嘿，秀珠哦。
3: 我秀珠。
1: 嘿。
3: 啊，你给点一条歌。
1: 什么歌？
3: 人生可比海水。
1: 这地还袂好呢。
3: 啊？
1: 这地还袂好呢。
3: 还袂好呀。
1: 嘿。
3: 无，妈妈请你也保重。
1: 妈妈请你也保重。
3: 嘿。
1: 好 ，OK， 好。
3: 你这药我做好哟。
1: 嘿。
3: 我每天都有吃。
1: 好，啊，吃了袂歹，甲倒小步吼。
3: 会啦，食目睭，佮食面烧散。
1: 哦，烧油啊。
3: 嘿。
1: 好。好 OK。好。
3: 谢谢。
1: 好，来，你好。
4: 你好。
1: 你好。
4: 我点一只歌咧。
1: 什么歌？
4: 你就忍耐。
1: 我就忍耐哦。
4: 嗯。
1: 我就忍耐，你就忍耐。你我拢得忍耐啊！
4: 系啊，
1: 好，忍耐。
4: 好啊，
1: 好 ，OK。
5: 哎，
1: 安尼 OK 哈。
4: 嗯。
1: 好
4: 好
1: 好。我六个。风筝类。大车瓜。保重。
5: 嗯。
1: 好，来。
5: 风筝类哦，
1: 你好，
6: 阿嫂，
5: 哦，你好不？
6: 阿建钓起找，
1: 去找瓜，
5: 我去找瓜，今麦才找来，
6: 找着了，
5: 嘿呀嘿呀，我想出电来给我提到，
6: 我是讲你都去找瓜
1: 嘞，嘿呀，
6: 无听到你，
1: 那找啊，
6: 哦，
1: 无等下就塞车，
6: 嗯，
1: 嘿呀，
6: 嘿呀，
1: 啊，你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6: 听一个《超鸟之恋》。
5: 超鸟之恋，好。
6: 嘿。
1: 超鸟之恋。
6: 哦。
1: 好。
6: 好。
1: OK。
5: 没问题。嗯。
1: 哎。好。超鸟之恋。安尼好啊。
5: 我这边我那真
1: 个
5: 真无用呢。
1: 就无用啊。
5: 啊。安尼好啊，哟。
1: 啊，都大家拢客气啦。
5: 哦，
1: 嘿啦，
5: 困嘞困啦。
1: 啊，
5: 你们好，迄个年假吼，
1: 嗯，
5: 囡仔拢会走去 KTV 啦，走去倒位啦。
1: 啊，从咱这老班嘞，在厝的过厝
5: 啊，过厝啊，
1: 安尼较清闲啊。
5: 哦，对了对。
1: 嘿呀，
5: 嘿啦，
1: 较袂安尼嘿嘿掉，
5: 规间嘿掉。三边拢找罗岗小姐。
1: 嗯。
5: 2999不了九二。
1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5: 来，这只马我是靠一个迄个拜朴师所弄的马，伊马声较老，啊，我的马声较幼。
1: 哦，
5: 嘿啊，
1: 较幼气的对。
5: 可爱的马，
1: 嘿啊，
5: 忙家遐即马一只马嘛要撞出来。
1: 哦，
5: 我说马一文，嘿，好来，可爱马吼。

0: 可爱的吗？
1: 嗯，哎、
0: 欸，
1: 有足可爱吗？
0: 哎、欸，真可爱哦、喔！来，点门盘要甲点落去啊！哈，
1: 嗯，

0: 点红盘啊，
1: 对，啊，朋友若要伫咱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，这一罐四十粒1800块，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啊，这罐哦，你到那皮肤较大啦，年岁较侪啦，啊，这个伊这罐哦，诶，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。
0: 你都哦，面较细细的吼、
1: 哦。
0: 嘿。EGF 青春胶囊，这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嘿。
0: 啊，你摕来吼、哦，啊，都啊胖胖的，直直胖啊呢。哦，胖啊真娇嫩啊呢。
1: 嘿。
0: 啊，那都真水啊啦。
1: 加按摩去。
0: 啊，头家娘。
1: 嗯。
0: 小姐。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讲会当。哦。
1: 嗯，
0: 当过迄个珍珠霜哦，
1: 都抹了，
0: 过安尼个大是安尼哦，哇，能够抹上，
1: 水多多，
0: 啊，自然水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透早人白个，做飞机票，哎呦，啊，你个面型啊遐水，
1: 嗯，
0: 互人看袂着，哎、欸，你有抹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说自然水，哦，啊，这个营养个，个有够中间，咱个黑色素哦，我来甲你拍掉，
1: 嗯，
0: 哦。
1: 对，
0: 会记讲即摆啦，半打吼，我那犹太，
1: 哦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广告完毕。
0: 哎，
1: 嗯，
0: 来，
1: 嗯，
0: 即摆一提这生活出嚟，
1: 哦，
0: 迄草鸟之卵，
1: 草鸟之卵，
0: 哎，啊，要第三遍的拢找罗岗小姐吼，2999-8692。
1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欸，草鸟集团哦，
1: 嗯，
0: 咱有迄、那个，一口松
1: 来讲过，
0: 都一点圆圆啦，那糖啊，
1: 对，
0: 啊一个包装啊，啊你个太多嘴的吼、
1: 哦，入口即化，
0: 欸，啊这个肉酥啊，
1: 嘿，
0: 哦，啊个有迄个肉条，个笋肉酥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这个有的人较不爱食肉嘛，
1: 嗯，
0: 啊你这摕来吃上好啊，啊这肉条。弄落嘴软软吼，嫩嫩的，吃落牛牙。
1: 嗯，
0: 啊，最主要讲，啊，你不爱食吧？哇、哦啊，你就欠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。
1: 嗯，补补下啦。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哇、哦啊，你两公这两
1: 行，啊，这两行 OK 啊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吃了伊就氨基酸跟蛋白质的，咱人未使无氨基酸跟蛋白质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还可以讲买产品，那唔知拢问陆刚小姐。2999-8692
1: 啊，還有我們這個台灣的養生梅，
0: 欸，
1: 咱台灣的養生梅齁，哦，真好吃，
0: 對
1: 啊，還有我們這個
0: 海蜇頭，
1: 海蜇頭啦，齁，哦，一盒七八，還有特級帶的蜜汁黑豆，欸，一盒嘛七八，
0: 欸，
1: 啊大大盒這樣齁，
0: 嗯嗯，
1: 啊咱就放在冷凍齁，要吃就有啦，
0: 齁，哦，真好吃，
1: 啊你如果這樣像那豆子齁，這樣把卡一下起來齁，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正好食。
0: 你无听人讲食乌豆，你安尼食甲老老老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对。
0: 啊，这日本的乌豆，
1: 这拢有营养啊。
0: 日本的乌豆呢？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蜜汁黑豆大粒的。
1: 哦，足大颗呢。
0: 拢找到刚小姐煮饭安尼吼。
1: 对。
0: 啊，人讲买药品的中间啊，好啦，昨下只阿送你嘛，我紧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你平讲要风顶雷哦，
1: 嘿，
0: 来我的
1: 梁先生，
0: 好来，好处理。

0: 来，这条叫风筝类啦。
1: 嗯，
0: 罗州的李小姐讲要大虾歌。
1: 对。
0: 哦，咱这李炳辉唱的。
1: 嘿。
0: 哎，唱这条歌真好听。
1: 嗯。
0: 来，李炳辉唱的大虾歌。

0: 狗也够够，讲鸟叫够只当当当，
1: 当当当就甲恁提醒讲爱落车啊，哎呀，唔能够一直坐都唔起来，哎呀，
0: 一边为着一边为了淡水迄个大船头呀，
1: 嗯，
0: 你唱歌，
1: 哎呀，
0: 啊上惊落雨啦你啊。
1: 哎、
0: 啊，这个天是底下凉凉啊！
1: 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我看爱穿外套哦。
0: 你那行过迄个大船头呀？
1: 嗯，
0: 有米在角下在唱啦。
1: 米，
0: 一到下三点半就底下唱啊。
1: 那都米，伊都坐咧遐，大风都甲唱啊。
0: 啊，即马天气冷，外套穿咧，啊，裤底下在唱。
1: 哦，那这个寒天都也真冷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哎嘛，叫。照常不过，伊身体够真亮的啦。
1: 嗯，
0: 身体够真亮的。
1: 是这部哦，食薰礼拜啦。
0: 啊，你无食薰，你要叫安怎？
1: 足无聊的。
0: 哎呀，
1: 伊若无食薰，会足无聊。伊若无啉酒啊，
0: 一支吼，
1: 嗯，
0: 过一支安尼。
1: 嘿，拢无停啊。
0: 啊，你边个甲讲？
1: 嗯，
0: 伊目睭也无看呀。
1: 无聊。
0: 啊，薰无输，挡袂掉啦。
1: 嗯嗯。
0: 哦，
1: 啊，手机要搁拍背啦。
0: 嘿啦。
1: 啊，看电视个唔知边个看啦。
0: 也机啊，你也比较好背。你讲贵，讲平辉啊，你什么贵点嘛？
1: 嗯。
0: 人家手帮就知，哎。
1: 还是手表啊？
0: 哎，相就知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人家
1: 你那我用专业的，专业的用的啦。
0: 哎，目睭无看哦，点到翘。
1: 嗯。
0: 那像个历史和平的朱文辉啊。
1: 嗯。
0: 另外，目睭无看安尼哦。
1: 嗯，
0: 人伊咧主持的声音阁真水，
1: 嗯，人伊舞台顶徛的徛久啊，
0: 对吧？
1: 系啊，
0: 人伊即马拢咧主持节目，按迄规定啦，
1: 嗯，
0: 目睭拢无看，阁会开个演唱会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啊，大家拢，虽然无看，但是拢，迄声音拢真好啦，真够唱歌，真够讲话，
0: 对啊，老讲话阁够唱歌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对
0: 啊，啊，那个高点的时阵，哇！听一旁哦，就刚才不是啊在吞草坑呢，啊刚才不是教育都着小暗呢，啊我嘛甲听，甲研究，哎呦，迄马个一群人在听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
1: 加减啦，
0: 什么节目
1: 啦，
0: 看挂好挂后啦，
1: 嗯，
0: 拢有人在听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来，秀珠啊讲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

0: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。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。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，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咧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咧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孤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，玻璃免扫散吼，会记你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要用到有吼。即安尼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哇，即扫掉嘛，扫久嘛，感觉真艰苦。
1: 好叫啊！
0: 系啊，
1: 伊气管细胞甲顾好，
0: 嗯，还
1: 有抵抗力吼，
0: 嘿，
1: 安尼，
0: 较袂爱轻轻叫。
1: 你细胞好来吼，
0: 嘿，
1: 就作顺啊啦。
0: 对，嘿
1: 啊，
0: 那我嘛较舒服。
1: 无吃着你唔知啦，吃着你不能吃啦。
0: 嗯，
1: 咱的玻璃免扫散，真正赞迄种的哦，一罐千六块哦，物件唔能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。玻璃免扫散，啊，你若廿半担吼，我有特别优待。
0: 哦，对。
1: 2999-8692
0: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公告完毕。
1: 现在什么人啊？
0: 你就喝奶
1: 柯美玉哦、
0: 欸
1: 啊、你就喝奶
0: 喝奶

这个唱法真好听，秋风入人心。来，搁一条日本的吼，来爱你日本安尼。

0: 爱你的骨头，
1: 嗯，
0: 这条话真好听嘞，哎，老了都是安那边第三遍哦，
1: 嗯，
0: 拢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哦，安排时间给你送到府上，
1: 嗯，
0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
1: 找咱罗江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和您大家真老了，真多谢。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
1: 对，
0: 那梦琪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。

0: 你看画娘，画娘，今仔日超好看诶。
1: 画娘真水，真水诶画娘。

一天一天在那过足几日吼，什么礼拜、什么拜一拜、礼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，又过礼拜，啊，过连礼拜一拜二啊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，大家牛早，大家平安，大家身体健康哈、哦。我是曾建文，对即马开始要阁讲故事互恁听，听了未歹，伊出鼻头尾再甲阮斗小步。礼拜日来休困。啊，礼拜一到拜六伫即个时间，伫咱本电台，拢有一点真久，曾建文伫咧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，希望大家爱听，不但恁爱听，厝边头尾则甲阮斗相报哈。一咱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，咱即马继续归站，就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各位咱中七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曾建文的我，真爱讲故事。我自囡仔时代，就真爱听大人伫咧讲故事，因为我的故乡是住伫咧彰化县鹿港镇的人。啊，阮厝的附近啊，有一间即个观世音菩萨的庙，真大间。逐摆拢有一挂老大人，也倚靠头啊伫遐坐，大家咧开讲。其实嘛，拢会听到一挂前辈老大人伫咧讲故事。迄个时阵，我是听甲耳孔啪啪啪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我即马大汉了后，伫咧做电台，啊，我就足爱讲故事给大家听。啊，我伫咧讲的故事吼，拢足有意义的，拢是劝善兼劝孝，真有意义的故事，我才要讲。啊，我三不五时啊吼，嘛去书店、册店。去买一挂书，参像讲感悟人生的故事，啊，甲佛学讲座的故事，包括佛心禅语的故事，体悟人生的故事，以及五福临门的故事，包括。

玉历苏超的故事，以及了凡四训的这个故事，以及念佛感应的故事，真格门的主笔真多。逐工暗时啊，用用都加减啊写，啊加减啊看，啊即马吼，那较好听的故事，我拢会捡起伫个节目当中来讲予大家听，来甲大家讲个善言。希望大家对咱节目会当多多支持，多多拥护，多多指教，多谢各位。啊，我即马就阁继续来讲故事予恁听，我来讲故事。好恁听哩，恁着捡草，好我兄诶，我来讲故好恁听，恁着捡草，好我兄。啊，即马节目一开始，我要过来讲故事。即马要讲诶故事，较早大家捌听过啊。有朋友敲电话来，想要阁听一摆，我即马就阁继续来讲好恁听。这段故事叫做《七爷八爷》，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，这叫做八德。毛人讲忠孝节义、礼义廉耻，这叫做八德。参像关圣帝君，伊就是守忠义，所以讲伊死了后，伊才会做神。岳飞伊是尽孝以外，对国家正尽忠，所以讲伊死了后。原来会当做神，啊！五方一修人，伊牺牲小我，完成了就大我。伊家己牺牲无要紧，伊用家己的性命感化凡俗，唔通阁害人。所以讲，伊原来受到大家的敬仰，到尾啊嘛是做神。即卖来讲，城隍庙、城隍爷的手下七爷甲八爷，七爷伊的名叫做范无求。八爷伊个名叫做舍必安，七爷伊就是修神，啊八爷伊就是修义，所以讲因死了后，原来会当做神，互人朝拜。范无求甲舍必安因两个人本来是真好的朋友，因为大学上才各分西东，但是因有约束，伫某某年的七月十五日，中午要伫某某一个所在溪仔边，咱来稍等，要会面。七爷法务求伫迄一天大声教诲，迄一天风雨是真大，煞做大水。七爷法务求伊唔敢走，伊知八爷舍必安绝对袂失信，一定会来。伊若是走，万一舍必安伊若拄啊好来的时阵，就找无人啊。可是溪水是愈来愈大，法务求伊惊讲去互溪水甲流去，所以伊个墓伫个一块大石头边。但是水愈淹是愈深，到尾还无求，为着修行，伊出来淹淹时，一面乌乌，就是摸一个石头边结力，和水一寸一寸慢慢啊淹死的，所以讲面才会乌乌。即马过来甲讲八爷舍必安，迄一天伊毋是超过伊信心万来，是因为有一个清明的老母来破病，伊在先甲老母抓药啊，听候药啊若抓好时了后，伊才赶紧约定的所在，就是已经上班了。七爷范无求已经来阴死了，八爷舍必安看着安尼，内心是真艰苦。伊知影七爷是为着修行，才会去予最阴湿的。伊感觉讲对朋友真袂得通过，到尾啊，伊往那掉头来自信，伊进去去阴湿地府背叛范无求，为着信义进去来牺牲伊的性命。所以八爷舍必安，因为是掉头自尽的，所以讲伊的喙齿才会吐遐尼长。一个是修行，啊，一个是进去。神王也认为世间这款人真歹找，所以讲才收因两人伫个相扶边。虽然因两个人面相是真歹看，但是因两个人是神，一个是有求必安，一个是一见大吉。不过若是要非非乱做，要做奸犯科，要害人害人，要做了丧尽天良的代志，若是去让因两个人当着啊，这就歹讲啊。七爷伊个名叫做范无求，有人讲唔通做歹代志去犯着伊，那就犯着就无救啊。啊，八爷伊个名叫做舍必安，有人讲那是身体欠安，还是家庭伫咧未平安，去甲拜拜哩，安尼讲就会平安。各位听众朋友，
你若有去大庙

拜拜，你甲看卖哩，边啊有两尊，一尊地长无矮，喙手喙舌长长长，啊加一尊头壳足大粒的，规身躯安尼乌乌较矮，迄就是七爷八爷。那是有人对大庙经过吼，恁就入去甲拜拜哩，会保庇大家平安顺事。大家出来外吉祥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咱常常听人讲，邪不胜正，邪魔是无法度通胜过正义之气。但是那是邪气，伊都真旺盛，正气都真弱。在这个时阵，正就无法度通胜邪，所以演变甲着正不胜邪。那是有一天正气无法度通胜过邪气，伫这个时阵啊，悲剧凄惨都会一件一件来发生。有当时啊，都会天下大乱，人不聊生，天下间都无公理甲正义来存在。天下有一天，正气渐渐来复回，正气渐渐来旺盛，也这个时阵啊，邪魔因才会慢慢啊来退去。甚至邪气来渐渐啊灭亡，一啦安尼就是正讲的邪不胜正。在这个时阵，正气充满社会，百姓都会安居乐业，所表现出来拢是生平安回一切。啊，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，你来看，咱人吼那是元气，一元气那正旺的时阵，身体伊就会养养，根本都当作无辛苦比听。也嘛无虾米肝病，嘛无虾米癌症，但是有一天，咱人那是元气无够，身体一犯虚弱的时阵，就在这个时阵，病魔伊都会来给咱定心，万病都拢从到位啊！特别是癌症，在伫咧定心的时阵，伫这个时阵啊，伊原来未感觉艰苦，伊只是感觉讲怪怪而已。有当时啊，一去检查，有诶讲是良性诶，有诶根本都拢检查未出来。啊，这理由是伫倒位？啊，原因阁是在何处？这就是这个时阵，伊的元气还阁未歹，伊的元气还阁有较多，甲癌细胞来对抗，对抗癌细胞这款可怕的病魔。元气若是愈旺，癌细胞伊都无当然扩散。但是若是有一天，伊元气渐渐来虚弱，癌细胞伊都会渐渐来扩散，伊会安尼扩散甲伊的肝。规个细胞，甚至包括大肠、子宫、卵巢、头脑，拢会变成肝细胞的一个地盘。这个时阵就是癌细胞这款病魔来战胜身体上的元气，甲身体上的正气咯。也伫这个时阵啊，咱人身体上的元气，那是无法度通来恢复，一旦安尼悲剧就会发生咯。这个人，伊就是一直唔甘愿，可是。伊又阁会当安怎哩？就在这个时阵，都真侪人，伊会回想过去的一切。有的人伊都会后悔，伊后悔伊当时身体勇健的时阵，为安怎无爱去爱惜伊的身体？为何伊要一直糟蹋着伊家己的身体？伊为何要弃弃当业做，唔听别人的苦劝？这个时阵啊，伊的病情渐渐沉重了。伊才会想讲，伊啊，感觉阁有活命的机会，伊会一直想，阁一直想，甚至想到安尼困袂去。父母的关心，母仔的叮咛，亲人强忍的目屎，属于安尼流传寸断。啊，那是人生，会当搁再重新来过，伊一定会好好啊爱惜家己的身体，保守着伊的元气，确实。江水悠悠是向东流，岁月一去是难再求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的一生身体绝对爱照顾，元气一定爱去保守。元气那是愈旺盛，邪魔都会甲咱定心，啊，身体都会真健康，都会无灾，完了无疫。逐天拢会真快乐过日子，会安尼感觉逍遥自在，精神都会爽快，这都是幸福的人生。千万爱会记的，人生短短啊数十年，身体啊养养自然都有钱。飘度应过量，这种的生元气，飘撇的人生一定是爱修道理，一举一动拢都要培养出好人的正气。
正气那是旺啊，邪魔都唔敢来挖雷池。有正气，有元气，这就是咱身体健康的人上人。各位，你讲对无？啊，我即马继续过来讲一段人生的小启示。咱不听人讲某某人，伊食愈老愈好看，愈福相。那安尼真正是爱甲恭喜一下，因为人一个讲行善会当改善，既然食愈老会愈好看愈福相，即证明讲伊的善事做真济，伊做人真成功，天伫咧甲祝福。那根据到面相来论啊，咱人的鼻那是真直真挺，阁有肉，鼻头阁大，鼻孔真细孔，规支鼻是安尼肥肥圆圆，阁有肉。一来安尼，这个人啊，绝对是富贵命，一定是真够赚钱，伊会真够存钱。但是偏康那是真大康，欠天偏，安尼煞变成够赚钱、够开钱，啊，阁未存钱哦。虽然人唔通一直咧欠偏乌偏康，将这个真水的偏，甲乌甲好也真大康，欠偏欠甲变无吧，欠偏欠甲偏骨来歪去。所以那是有慢性的偏康病的人，爱赶紧将偏康病改医好以后，那是偏康都有较大康，啊，咱可惊讲钱会存未掉，会漏财，咱会使甲留破二手，加减啊去甲挡财。即马我过来甲炖落目睭，那根据面上来论啊，咱人的目睭那是乌白有分明。真清阁活灵灵，这个人代表讲伊足聪明的，阁真有贵气。若是目睭无神，查查阁落落，时常伫咧看眼睛，有诶阁会起五六亿青光眼，别来讲，甚至来失明。那安尼啊，这个人不但是无贵气，阁会变成歹命囝。所以咱诶目睭啊，爱照顾，唔通逐天伫咧天天醉，啉酒甲啉甲目睭会看眼睛。啉到目睭吼来烦恼，啊那安尼一生的贵气都会一直来无去。搁再来，就是咱唔通伫咧对流行，去乌白伫咧更耳啊。咱人有福气甲无福气，是看耳孔，耳啊那是大对有肉，耳珠真大，耳啊向后，互人的感觉就好亲像是正面不见你。啊那安尼，这个人是真有福气。那是耳啊都细细，耳啊皮佫食薄，无耳珠佫变耳骨，一来安尼啊，这个人就比较就较无福气。咱人那是要求福，都爱多多去行善。人讲行善会改善，有效是天赐福。以上讲予大家做参考，多谢恁大家的收听。

今嘛，我来甲讲开化大仙呐，伊得到的经过啊。开化大仙呐，会使讲是现代才得到的大仙。伊的本质啊是台北市的人，后来伊才搬去这个杭州大哥。因为伊是台北市的人，所以讲伊伫咧得到了后啊，伊时常下凡倒转来台北，暗中啊来伫咧度化众生。即嘛，曾根文就开始来讲伊得到的经过。开化大仙，伊姓陈，名开化，伊是台北市的人。祖先啊有留一寡财产，因老爸呢伫咧台北市啊有开了一间的布行，生意是真好。伊当中有三个兄弟，陈开化伊是排第三后生。陈开化伊一个中大成人了后呢，三兄弟啊各人拢有得到许多人的财产，各人啊大家拢拍拼各人的事业。在迄个时阵啊，拄拄啊好拄到甲午战争啊，日本人伊看到清朝末的时阵，满清政府啊无能，所以讲就发动了大军啊侵入中国。战争的结果啊，清朝就派大臣李鸿章来讲和。讲好的结果啊，就来讲赔偿银两200,000两银以外，搁将台湾、澎湖啊、甲辽东半岛来送予日本。不但是安尼啊，搁爱啊，温准朝鲜独立，朝鲜啊就是即卖韩国就对啦。咱台湾人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就变成日本人的奴隶，变成日本人的第三等的国民。即讲起来吼，实在是有够无公平。因日本人是第一等公民哩，啊韩国讲做二等国民啦，啊咱台湾人讲是第三等的国民啦。咱台湾伫迄个时阵啊，有真侪人起义，确实啊当中失败，有真侪台湾的同胞啊，拢走去大陆，无爱和日本人来统治。但开化呢，伊是其中的一个。

伊感觉讲，那暗中伫咧帮忙一寡艰苦人，或者是有做一寡铺桥、造路、提钱捐献予慈善机关，参像孤儿院啦、老人院啦、残废者啦，伊每做一项慈善的事业，伊就感觉讲伊足快乐的就对，伊就感觉讲人生啊足有意义安尼。伊报行的生理啊，确实啊，煞愈来愈好就对。就在迄个时阵，陈开化伊人生的考验打来咯。伫咧当地啊，我那有一间报行，离陈开化所开的迄间报行是无外远，确实啊，生理是真歹就对。报行的头家是姓王，王某某这个人，伊想讲伊所站的地点有较歹，所以讲就搬来陈开化的隔壁，想讲啊那安尼较斗气，生理看会加较好袂安尼。有时王某某一度开业的时阵，所有的宣传啦、花招尽出得着，什么都拍八折，什么都买折都送折安尼啦。王某某啊，一做生意是靠着花言巧语。都开业的时阵啊，生意确实讲我那是袂歹啦，可是到尾啊呢，我那是零零清清得着。各位人讲瞒则瞒不实，实则是不能瞒，就是安尼就对啦。做生意也是信用第一，诚实朴实为主，吼、哦。卡达是地为主，但是王某某又未肯检讨家己的过失，伊看到陈开华的生意好，又目空到赤，伊就想尽办法啦，要将陈开华共赶走。伊想讲，人啊，卖伫遐开布行，伊高门独气，生意一定是比别人较好啊。王某某伊就用傲慢无公理的手段，王某某伊故意无理共吵闹，怀草要共硬入闸。伊讲陈开华有一个店员共抢伊的生意。伊就将迄个店员，店员甲人拍伤，佮另外有一摆是陈开化，有一个囡仔才四五岁尔尔，因为这个囡仔唔捌代志嘛，就走过去这个因的顶下裤下佚佗。王某某讲，差着因的生理，就将一个细汉囡仔脚骨甲人拱断起过。这款人啊，吼、哦，讲起来真是有够霸道、无人性的都对。参像这款人啊，事业伊要哪做会成功就好啦，对不？所以陈开化伊对着人生伊看真开，俗语伫咧讲。大黑青筋夜眠只不过是白色，良田万顷日食只不过是尽道，何必都爱斤斤计较呢？陈开化伊就搬厝啊，个伊就搬去庄卡种菜做农，伊心中正开朗，伊与世无争，有闲就念佛拜佛。即马大圣来甲讲王某某，伊大圣目的啊，伊想讲，搭陈开化搭搬走啊，伊的生意一定会较好诶。且知影讲做生意，毋是话要好就会当好诶啦。一定爱脚踏实地，对人爱亲切，都爱顾信用，袂使干干巧巧诶。有时王某某呢，伊敢若用花言巧语啊，干干巧巧啊，生意啊，要哪好会起来就好。王某某伊搭生意愈做煞愈歹啊，到尾也煞倒店就对啦，连家己的囝都无哈多通互伊去学堂读书，生活煞真艰苦，真狼狈。到尾啊，伊原来搬去庄卡甲人做工，换一个三顿食，煞成问题，连因囝都无哈多通去学堂的所在读书。敢若读书的学费啊，讲都拿袂起安尼，生活是非常的潦倒。这讲起来，这是报应都对。陈开化伊时常打菜出去卖，陈开化伊发现着王某某生活真艰苦，全家呢衣衫褴褛。陈开化呢，伊不但啊无感觉讲王某某，伊这是报应。但是那话准普通人啊，一定会讲对方是应该，是天伫咧甲执法。对伊一定未生出着这个同情的心就对，但是陈开化这个人，伊不但无扣分，伊阁将卖菜所赚的钱，将纸甲包好好势，甲等伫咧王某某的厝内面。王某某这个时阵，伊正需要钱，正需要人家帮忙。王某某呢，虽然唔知讲这个钱是啥物人赚好伊的，伊原来也是讲摕去做生活费。陈开化呢，伊每车一十五。便那卖菜回来，就甲淡淡薄仔钱，予王某某。王某某伊个囝会当去读书啊，个伊个生活原来也较改善啊。一直甲有一天，王某某呢，长期受人个施舍，原来有一点仔良心。伊要查讲到底是啥物人甲伊施舍个安尼？因为是初一十五，拢固定有一包钱。王某某呢，伊就覕向个树仔顶，要看到底是啥物人甲伊援助。无看无要紧哦，各位，这个看到了后啊，原来是陈开化王某某，伊即马心痛咯，伊感觉讲伊足见笑的咯。当时伊排斥别人，伊欺负别人，伊用阿爸的方法甲人赶走，但即马人不但啊无甲伊扣分。

0: 搁再援助伊。王婆婆，伊的人生打觉醒啊，伊后悔啊，伊知影讲伊过去行为唔对啊，就安尼王婆婆，伊就痛改前非，伊就认真伫咧拍拼做工，伊却有淡薄仔本钱，伊就搁落去做生意啊。但一摆，伊不但对人有仁慈佮亲切，伊真正脚踏实地来伫咧做生意啊。伊公平买卖，信用搁在第一，伊的生意啊，就开始一直好起来啊。伊事业到尾啊，完啊成功啊个，伊的内心非常感谢着陈开化，伊处处啊都有陈开化做善事，伫咧行善积德啊。陈开化吼，因为伊的度量有够。以医德来报怨，将这个社会上的败类啊，甲变成一个有路用的人。佮因为陈开化，伊一生所做的善事是无哈多通去甲估计。伫个陈开化，伊八十一岁时阵，伊坐化归天啊，都着。各位，一个人若是善事做有够，功德做真多。伫伊要离开这个世间的进程，伊家己拢会知影都着。陈开化。第一八十一岁，也有一天，伊透早一日起床了后，伊大声啊，就洗身躯，斋戒沐浴，然后烧香拜佛，敬祖先，敬佛祖，伊交代后事啊，有时脚就安尼盘起来，念一句讲：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我永远必住的所在。各位，诸恶莫作。众善奉行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有时厝内面的人有听到声音甲声乐，阁看到金童入来厝内面，看到的人好亲像是幻觉而已。各位，这不是幻觉，这是慧根的入觉得到。但开化会得到，这有两个大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伊一生行善，伊已经做到施恩不忘报，忘报非施恩的这个境界了。第二个原因，伊以德报怨。过去人一个甲欺负，伊不但无扣分，伊会向啊原谅着别人，伊不但啊会向忍耐，搁达到着佛家所讲的无忍的境界。所以无忍各位，就是忍耐了后，搁原谅着对方，让家己的内心啊无愤怒、未生气，将忍耐起来所有艰苦，改变成佛爱世间人的快乐。各位，这款的精神是何等的伟大！伊看到较早冤仇人伫咧艰苦，伊往那照常伫咧甲帮助得着，伊的爱心唔是一般的人所做会到的高。各位孙兄师姐啊，拄只曾经文所讲的故事，是陈开化开化大仙伊修行得到的境界。开化大仙伊得到了后，伊对着台北市民都特别照顾，伊就时常降低下凡来度化众生。有一摆有一个少年人吼，因为失恋啦。想讲要去淡水河跳水自杀啊！那开化大仙呢，伊就化作一位真水的姑娘，假意啊，我那也要跳水自杀。迄、那个青年人本来是家己要自杀的哦，不过啊，各位咱人吼，拢有一种恻隐之心啦。咱人啊，是一种真奇怪动物得着。人讲吼，有当时啊，家己伫咧排风金翁啊吼，我那要共看风水就是安尼啦。迄、那个少年人吼，伊见义勇为，伊大声啊来救着迄位姑娘。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，姑娘啊。性命是可贵呢，到遐吼都想要滴性命，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呢？啊，咱人吼都爱坚强，你若遇到什么代志吼，你都爱想办法甲解决。姑娘啊，你即马甲我讲，你到底啊是什么原因才会要自杀的哈？我若是做会到的话吼，我一定替你解围，一定甲你斗三工的吼。姑娘啊，你即马甲我讲，你到底啊是什么原因才会要自杀的哈？我若是做会到的话吼，我一定替你解围，一定甲你斗三工的吼。迄、那个姑娘，连迄个少年人看一个讲，
1: 你是咪少年的啊？我吼，就是去有男朋友来给我放散，所以讲我们家只是想袂开，想袂来跳淡水哦，我自杀啦！
0: 这当时啊，迄个姑娘啊，都是因为一失恋才要自杀。有时迄个少年人听听来讲，姑娘啊，你真戆，你知唔知？人既然会甲你移情别恋，啊啦，这款人伊都唔是专情的人嘛，对不？这款人都无值得到你去甲爱啊。咱为伊来自杀牺牲，安尼敢有大忌心呢？迄、那个姑娘讲：
1: 先生啊，你讲这个话，敢是真心话是？
0: 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是啊，是我真心话啊。迄、那个姑娘就佫讲：
1: 先生啊，我敢若亲像感觉你原来是失恋要跳水自杀同款哦，你即阵所讲的话，也就是我要考虑。

0: 话啦。咱人人生在世，有啥物人无风波的？有啥物人会当无波折的？咱都要提出咱的志气，行！咱即阵倒来去，我袂阁自杀啦！咱都要变互人看。三年了后的今仔日，咱再过来这个所在见面，好无？
1: 迄、那个青年人讲好，就安尼啊，就各人离开去个。迄、那个青年人伊无自杀啦，伊提出着伊的志气，更加奋斗伫咧做头路。伊开奥多麦店，事业我那做了真正真好。有时三年了后，迄、那个青年人依照约定的日子来淡水河边咯，可是伊无看到迄位姑娘咯。迄、那个青年人可是看到一个阿伯啊，迄、那个阿伯讲：“
2: 小人的呀、啊，你是不是伫咧等一位姑娘啊？”
1: 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“是啊，阿伯，你来怎样哈？”迄、那个阿伯讲：“
2: 小人的呀、啊，你即阵是不是感觉讲人生足有意义心？”
1: 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“有呀，我即阵感觉讲我一切拢真好。”有时迄位阿伯啊呢，伊才将伊三年前伊化作迄位姑娘的代志啊，甲伊过去得到的经过啊，来讲予迄位少年人听，交代迄位青年人唔通扣分。爱呀、啊、是牺牲，爱是奉献，是希望对方啊会当幸福，并不是一定爱占有。迄、那个阿伯啊呢，伊阁交代迄个青年人都爱好好做事业。先书啊，都爱加做一寡，将来啊，一定有好的归宿，有好的家庭，有好的将来。如果你若是有想讲要得到人生的解脱，你都爱加减啊听法师伫咧讲经，法师伫咧开示，好好找一位正知正见的大师傅，落去皈依佛门，身为在家修的弟子。啊那安尼，只要你修行正果，有一天啊，哈哈哈你原来参我同款，一日无事小神仙，三日无事倒少年，少年啊，阿伯啊，甲你讲的话，你都谨记在心嘛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人来世间路。

少年啊，会记哦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给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啊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有的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常常会喷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喷吼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喷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第三粒要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痛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有诶吼、哦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惊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。啊，那无都太太闹口臭，当才才会知；啊，那无都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。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。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

比如那个大，当然啦，一根草专门给干回去就丢。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，那还放几包啊，串起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正干壳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，迄较大，干回去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、哦。肝上肝上厉害啦，哦，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你甲掰三粒仔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？哎呦，吼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，吼、哦，一方面甲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甲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龙参几百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龙参几百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。啊，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根草，一效果唔知好后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那根草是几盒的多丢，做卡路西路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介绍有较俗，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兴起的朋友哈，赶紧要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，立根草，立根草哈，志文的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；啊，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1。

打电话给人，除非啊有迄个非常重要的代志，迄无卡都袂使。电话声我那正大声，有当时一通电话啊，会去吵起就足侪人诶哦。这就是礼貌，也就是公德心。希望咱大家都提出公德心，这我那是做善事的一种啊。一个人伊活在世间，拢有伊活在世间的理由以及目标。活在世间的理由，每一个人啊，拢总是有；活在世间的目标啊，皆在每一个人去规定得着。所规定的目标真大哦，可是啊，一般未够。那这款的人生啊，也带来了真侪痛苦以及不幸得着。所规定的目标，那是搁在过头较少，搁会浪费掉一个人伊的才华甲伊的魄力。咱人啊是百百款，人古代人讲一有米是饲百有人，对不？每一个人啊有每一个人的想法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个才华，也每一个人各有每一个人的这个魄力。不过啊，咱俗语有讲过一句话，讲人啊往悬的所在爬，水啊是流水低的所在去，对不？一个人伊要爬外悬，都爱看伊的气魄，爱看伊的才华。千千万万唔通贪心爬伤紧，唔则会跌倒落来，对不？那爬到上悬的时阵呐，爱特别注意哦。飞龙在天，亢龙是有困。各位，这句话含义真深，值得着咱去甲检讨啊。

人生在世啊，所追求的大部分拢是名跟利啊。会追求名跟利的人，即表示讲伊有上进的心就对。不过啊，追求的方法啊，咱千千万万唔通用了唔着步。只要是用你的体力、跟脑力、精力，无去危害着他人，无去危害着社会，你所得到的名跟利，即是公营的名跟利。咱的总统啊，蒋经国。又讲求名，都爱留名青史，爱予人人对伊尊敬，人人甲少念的名。啊，若求利呢，除了讲利己了后，就搁利天下人。古早人直接讲，讲人死留名，甲虎死留皮。所留的名是人人阿老称赞的名，所留落来皮是人人将这块骨皮啊当作是宝贝的辟邪。不是臭名甲臭皮哦，所以你甲看，若讲到关公，还是讲到这个牛辉甲这个文天祥，大家拢知影讲，伊是民族英雄，是好人对无？那是讲到做错啊，还是讲到真亏啊？吼吼，大家拢知影讲，伊是大奸臣，是大歹人对无？因为咱人啊，拢有良知，伫咧判断某一个人的好甲歹。大多数的人啊，讲伊好，这个人就是好的部分做了有够。大家人拢甲讲某一个人啊，足可恶刺激个啊！啊，那呢，这个人伊所做的行为，一定爱检讨改进啊！个求名也好，啊求利也好，咱千千万万唔通去违背着天意、甲良心以及道德。所追求的名甲利啊，咱只要对人有利益，无损害别人，这唔则是真正的名利。各位，你讲是唔是呢？

即马曾建文要讲的故事啊，是发生伫个元朝的代志。元朝啊，也就是蒙古人啊所建立的，对。蒙古啊，有分作内蒙古啊、甲外蒙古啊、甲即个苏联交界所在。蒙古人统治中国啊，总共啊有93年，国号叫做元朝。蒙古人原来也统治苏联240年。蒙古兵真爱烧台，真野蛮。讲到烧钱、烧台，拢走进前个就对啦，拢是以暴力伫咧制服人。暴力只是会当制服一时，但是无法度通统治到永久就对。所以元朝啊，统治中国啊，才93年尔尔，都和朱洪武啊改推翻去杀。不过元朝的开国皇帝啊，元太宗，伊个名叫做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，伊迄时阵所统领的蒙古兵兵力确实是真强，无一个国家通好甲抵挡过。迄个时阵，元朝的国土是真大真阔，是咱中国啊历史上啊版图啊上界大，而且是朝地都对。东边到日本，啊那南边啊。

到印度、泰国就对，啊，北边是到苏联，西北边啊是到欧洲的渥海、甲地中海的所在，一直沿来甲非洲的东海岸，这些国土啊，拢是属元朝的就对。因为蒙古人啊，伊好战佮好杀，大军所到的所在啊，太难共放弃，强抢民间的俘虏，这军纪受够歹。或者在迄个时阵啊，元太祖的身躯边啊，有一个军师。那么这个军师的名叫做亚律初宰，或者在当时啊，有亚律初宰这个国师，那是无亚律初宰这个国师啊，咱汉民族啊，上起码都要祭祀差不多200万人左右都对。日本、欧洲、印度、苏联，原来拢会祭祀咧真侪人。亚律初宰这个佛教徒呢，也是元朝的国师，伊的功德啊是无量都对。伊用智慧啊，劝元朝的皇帝啊，阻止着屠杀。伊救了无数的这个生灵，伊来发挥着咱佛教啊这个慈悲的教义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真好听，若要听，无稍等的曾建文则几站来讲，予恁大家做参考。多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

0: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吼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，什么的乙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、肝硬化呢啦，甚至有诶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啊，还乱七八糟都丢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侵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像我伫咧介绍诶六根草。立根草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的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滚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齿未卡未干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食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嘅，吼、哦。咱嘅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。都、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人民家伫咧生，人民家伫咧疼，人民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生间用咩帮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啊个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，嘿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，嘿，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大用哩，吼、哦。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！结果吼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都丢。有的人吼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旅游，无爱去爬山哩啦。啊位啊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三枝八宝丸，加倍顿来食。身体给你用，骨头给你用，给你脚步在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1: 今晚我开始来甲讲元朝的故事，亚历初宰这个人伊的故事啊。在咧宋朝末时阵，五台山啊有一名得道的高僧，佛号就是叫做智善和尚啊。有一天，智善和尚伊伫咧打坐坐禅的时阵，伊突然间呐心血来潮，伊煞心静袂落去咯。这是几啊十年来伊唔捌发生的这个代志。智善禅师啊，伊知影就对啦，伊知影哦，原来是大同的江山气数将尽啊。未来的大汉民族啊，有了一场的大灾劫。有时智善禅师，伊就抱着佛家慈悲的心肠，伊想讲，伊要如何来化消掉这场的灾劫呢？虽然是天意难违， 但是那是会当大劫改化作小劫的话，啊那安尼敢是真好，敢是功德无量嘞？有是自禅禅师啊，一个详细搁再观察一下看卖哦，伊就喘一个大气，伊就赶紧施展着轻功啊，飞行作别术，伊向着五台山的山卡冲落去了。有是自禅禅师，伊看到有一个七八岁囡仔。这个囡仔身穿一件皮衫，好穿像是蒙古人同款，非常的狼狈。哪走是哪味，后面各有三名的大汉呐，手拿一支大刀，要赶紧杀绝个。迄、那个囡仔走无路啊，三个大汉呐，手起刀落，迄、那个囡仔性命危在旦夕当中。好一个眼睛手快，智贤禅师啊，伊就手挽手袖啊，施展着一出飞鹤相连的功夫，出手一段。咻！手袖啊，抓到迄个大汉牙刀的正手，迄、那个大汉呐、啊，本来刀也悬悬，要向迄个囡仔个插落去、堵落去，即嘛，伊手出无力啊，刀离手外高，其他的两名的大汉要阁出手的时阵，忽然间呐、啊，煞互手袖啊拍到迄刀，好惨，像是定心法同款，甲定掉的都掉。智贤禅师啊，伊的身手是真好，伊得个施展着背部关神的功夫，倒手对迄个囡仔摸呢，飞天一枪啊！一笑，消失去无影无踪。这三个大汉，伊知影拄到强手，滴拄到异人啊！对方只是要救人而已，并无杀人的之意。凭伊的功夫啊，拄只出手，因三个人那性命还是无去。三个大汉啊，唔敢搁再对干下个。智贤神师啊，伊就将迄个囡仔救登来到五台山。迄、那个囡仔也就是亚律初赛啊。伊因为德因是多人来中原的当中做生意，中途却无着土匪，伊老爸老母啊，拢被派人甲抬死。土匪啊，想要斩草除根，所以讲着赶紧杀绝。智贤禅师啊，听到这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万可盖世不可及。就安尼，智贤禅师就收亚律初赛来做徒弟。

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来袂长期食，若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、哦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是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。阿妈讲几样物件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话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甲，你讲要落去安尼啦。

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啊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啊，甲庄吉门买黄羊三皮八宝丸都转去吃，嗯，啊，吃到都有感觉呢，有差呢，也还佫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佫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林小姐嘛八上来。啊、你嘛不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！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！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，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呐常常直直食黄龙三桂八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，足好用诶！吼、哦，啊，咱即纯中药。内底有二十几味的，这条做中药材，就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材呢，拢对咱这个人体，哦啊，拢总有帮助，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戆，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就好安尼，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。哦，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未堪力，啊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遮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遮无健康？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安尼。哦，有真侪朋友哀哀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哀，你若拄啊有迄个福气，病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吉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。嘿，我伫咧介绍黄羊三皮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，安尼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小较俗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小计较俗个，所以听众朋友。什么钱吼、哦、都伫咧开啊吼、哦，啊，个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、咱家己本身呢，啊个安尼啊钱多，啊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、个身体钱你就爱开吼，黄、哦、羊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。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，一罐1800，400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哈、哦，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地。时间不一定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果坑前坑后的故事。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庄吉门讲因果抗先抗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也无用，咱敲电话，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诈骗卡、啊银保卡、银行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、哦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电话那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，银保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0。咱这个节目啊，黄羊三桂八宝丸，再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齐。